0: 们遇见我去试试，我去试试。把这包当年妈妈花钱。来，那娘们也吃了么？我今天在外地也吃了。
1: 耶耶。
0: 我吃了，我吃没是三口。哎，外地吃了，我那娃是过年呢。我每年呢也得吃。
1: 嗯。
0: 对，那你不会吃，那我白不过。那我做那是素味猪啊。那我感觉我 spirit 是死的，姐。那不我还听不破，那可能别人要的。
2: 我是。
0: 俺所有别人做。俺这是你爸的眼光。
1: 我你妈有的是。